或压制，只需要注意它们，保持冷静，把思绪想象成天空飘过的云，静静地看着想法漂浮不定和万千变化，就能降低他们的干扰了。其次，要觉察情绪。沟通的时候，我们总是注重聊事儿，却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视而不见。有一次，作者获得了升职的机会，他的老师问他，升职时的情绪怎么样啊？他回答，很好，太棒了。老师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说这只是他的判断，而不是情绪。作者感到很困惑，直到老师问他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心跳加速，身体发热，紧接着终于说出了真正表达情绪的词语，兴奋，激动。你看，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作者，了解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困难，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但情绪是自动思维的引擎，只有去体察、理解、安抚自己的情绪，才能从根本上让自动思维停下来。那么，如何关注自己的情绪呢？像作者老师说的那样，去关注身体感受。紧张、愤怒时，你可能会握紧拳头；委屈、失望时，你可能会胸口憋闷。让感受打开情绪的大门，然后去理解和接纳它，我们就会对关系中的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最后，我们还要学会看见并正确表达自己的欲求。停下自动思维只是沟通的第一步，想让沟通更有效，我们需要把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让对方明了。自动思维和情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欲求呢？孤单不安的情绪可能是由被在乎的人抛弃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那背后的欲求就是归属感，被照顾。恐惧悲伤的情绪可能是由被伤害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就是安全感和被安慰。郁闷委屈的情绪可能是由不被认可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是被理解和接纳。觉察自动思维，安抚情绪，再试着把真正想告诉对方的欲求表达出来，这样的沟通才是帮助关系更和谐的有效沟通。认识阻碍对话的因素，了解说话者的真实需求。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欢迎继续收听。

沟通是双向的，自动思维不止我们有，跟我们对话的另一方同样会受到干扰，说出本不想说的话。所以我们不光要让自己学会正确的沟通，也要把对方从自动思维中拉出来。那该怎么做呢？简单来讲，就是用共情的方式去听，去回应。共情这个词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共情。首先你要知道，共情不是随声附和，共情呢，它也不是同情。真正的共情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是想他会有什么感觉，然后清晰地表达出来。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表达的公式，先复述、概括、确认对方的情绪，然后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询问计划。那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跟爱人约定好要去看电影，但是呢，因为爱人的公司临时有事儿，不得不爽约，你肯定会表达不满。

0: 这时比较好的方式回应就可以说，我们之前就约好了，你也很期待这部电影。这个呢就是在复述，接下来可以说，我不能陪你，你很生气很失望对吗？这个呢是在概括事实，确认对方的情绪。接着呢你应该说，你一定希望我把我们的约会放在第一位，做到言而有信。这一个呢是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是询问计划，你可以说，但是很抱歉，那我们改到明天晚上或者这个周末的白天可以吗？复述、概括、确认当下的状况，共情爱人的生气和失望，是停掉自动思维的引擎。看到爱人渴望你的陪伴，是表达出对方真正想说的。询问计划是提供解决方案，避免陷入无意义的争吵。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就都能避开自动思维的陷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了。每个人都经历过人际关系的痛点，比如说在职场和上司不和，和恋人吵嘴，或者是与家人产生矛盾等等。但在读《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这本书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造成矛盾的核心问题居然是自动思维。都说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我们认识了自动思维，并且学会如何摆脱它的影响后，就能告别不会说话所造成误解的疲惫感了。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下面呢，到了读者良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我们的读者花猫说，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反思了自己的许多问题，也消解了一些心理障碍。那读者张木平说，综合来讲，在亲密关系里啊，好的沟通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不断地通过思考研究，让那些刺耳的表达换成一种合理的表达，让接受程度变得更加自然一些，亲密关系之间的矛盾也便不会出现了。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高效对话，练就直击人心的关键对话力，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

0: 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网络流行语呵呵，是苏东坡发明的吗？有网友撰文声称，网络流行语笑声呵呵最早起源于苏东坡，并且呢还举出了书信为证。在苏东坡写给好友鲜于子俊的书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其实呢，呵呵这个词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苏东坡，即使用在书信中也并非是他首创的。呵呵最早是见于史料，出自晋书石季龙载记。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妒忌弟弟石涛得宠，派遣刺客杀了石涛。临下葬前呢，石宣乘坐素车，随从有上千人之多，一同为石涛下葬。但是石宣没有哭，而是呵呵一笑，举着入殓用的被子看着石涛的尸首，然后大笑而去。那既然是大笑而去，呵呵当然就是笑声了。后赵乃少数民族所见，因此呵呵本来是胡人之间流行的一种笑声。那唐朝建立后，唐王室本来就有胡人血统，加之采取兼容并蓄的国策，于是成就了辉煌的大唐盛世。呵呵这种胡人的笑声也顺理成章地传入中原。全唐诗中呵呵一词也是有记录的，比如韦庄的《菩萨蛮》这首诗里就有，欲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这些用法足足比苏东坡早了200到600多年。早在苏东坡出生前三年，欧阳修就开始在书信中使用呵呵一词了。宋朝一代呢，呵呵一词非常流行，尤其是名人书信中常常使用。虽然说赶不上今天的 QQ 和微信聊天中的使用频率，手指一动就可以呵呵，不过呵呵起源之早出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呢经常会有一个误解，认为今天使用的大多数流行语都是现代的专利。其实不然哦，古人口中早就说着跟我们一样的话了，呵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西河，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3: 以下为公益广告。
4: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5: 老公，路上小心。
6: 好的。
4: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6: 爸妈，我回来了。
5: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4: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7: 爸爸，

0: 讲个故事吧。
1: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

0: 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由廊坊市体育局指导，廊坊市搏击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廊坊市第三届青少年搏击比赛暨战狼决积分赛在我市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00余名青少年搏击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尽显青春拼搏风采。走进比赛现场，擂鼓阵阵，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台上，红蓝双方拳脚生风，攻守转换仅在瞬息之间。本次比赛设新秀赛和晋级赛两大类别，严格按照年龄和体重分组竞技，覆盖了从幼儿组到少年组的多个年龄段，既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也为不同阶段的选手提供了展示舞台。这次赛事是京津冀青少年搏击运动的一次高水平交流盛会，不仅有效检验了区域青少年搏击运动发展成果，更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浓厚了全民习武健体、积极健身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提质发展，为体育强势建设注入了青春活力。
1: 近日，行宫东街道组织中建北欧、益江南、静香园、二四、胡同苑六个社区联合泰安物业公司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补齐短板，夯实辖区防汛减灾安全根基，提升辖区防汛应急处置与多方联动能力。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小区路面积水、地下车库倒灌等险情，指令下达后，参练人员迅速搭建挡水屏障，封堵车库出入口，并启动排涝作业，同时有序疏散低洼区域居民，核对人员信息，确保无滞留。整场演练流程规范，衔接顺畅，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组织复盘，梳理亮点与短板，细化多方联动、物资调配等整改措施，完善防汛工作机制。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强化防汛隐患排查和演练，缜密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稳定。近日，市第五小学举办了以"告别焦虑，静待花开，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为主题的家庭教育讲座，旨在普及科学育儿理念，缓解家长焦虑，促进亲子和谐。讲座由廊坊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海杰主讲，他围绕家长焦虑的根源，如过度期待、盲目攀比、强势管控等问题，结合真实案例，指出日常育儿中常见误区，强调家长情绪稳定是最好的家庭教育。现场还设置了爱的觉察与倾听互动环节，帮助家长沉浸式体验有效沟通与情绪共情的重要性。为帮助考生科学调试心态，缓解家长陪考焦虑，近日市图书馆联合市科学技术协会、市心理卫生协会、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共同举办首得平常心花开六月天中高考考前心理调试与应试指导公益讲座，为备考家庭送上心理支持。讲座现场，讲师结合备考阶段学生与家长的双重心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考前焦虑的成因、表现及调节方法等方面展开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绪疏导小技巧等形式，引导家长和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走出过度焦虑的心理误区。此次讲座精准贴合中高考学生备考需求，不仅帮助学生卸下心理重担，树立积极乐观的备考心态，也为家长提供了科学可行的陪伴指导。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联合专业力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公益支持，助力每一位少年不负耕耘，静待花开，顺利奔赴人生每一场考验。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廊坊市体育局指导，廊坊市搏击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廊坊市第三届青少年搏击比赛暨战狼决积分赛在我市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00余名青少年搏击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尽显青春拼搏风采。走进比赛现场，擂鼓阵阵，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台上，红蓝双方拳脚生风，攻守转换仅在瞬息之间。本次比赛设新秀赛和晋级赛两大类别，严格按照年龄和体重分组竞技，覆盖了从幼儿组到少年组的多个年龄段，既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也为不同阶段的选手提供了展示舞台。这次赛事是京津冀青少年搏击运动的一次高水平交流盛会，不仅有效检验了区域青少年搏击运动发展成果，更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

0: 同时进一步浓厚了全民习武健体、积极健身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提质发展，为体育强势建设注入了青春活力。
1: 近日，行宫东街道组织中建、北欧、益江南、静香园、二四、胡同苑六个社区联合泰安物业公司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补齐短板，夯实辖区防汛减灾安全根基，提升辖区防汛应急处置与多方联动能力。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小区路面积水、地下车库倒灌等险情，指令下达后，参练人员迅速搭建挡水屏障，封堵车库出入口，并启动排涝作业，同时有序疏散低洼区域居民，核对人员信息，确保无滞留。整场演练流程规范，衔接顺畅，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组织复盘，梳理亮点与短板，细化多方联动、物资调配等整改措施，完善防汛工作机制。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强化防汛隐患排查和演练，建立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稳定。近日，市第五小学举办了以“告别焦虑，静待花开，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为主题的家庭教育讲座，旨在普及科学育儿理念，缓解家长焦虑，促进亲子和谐。讲座由廊坊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海杰主讲，他围绕家长焦虑的根源，如过度期待、盲目攀比、强势管控等问题，结合真实案例，指出日常育儿中常见误区，强调家长情绪稳定是最好的家庭教育。现场还设置了爱的觉察与倾听互动环节，帮助家长沉浸式体验有效沟通与情绪共情的重要性。为帮助考生科学调试心态，缓解家长陪考焦虑，近日，市图书馆联合市科学技术协会、市心理卫生协会、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共同举办“守得平常心，花开六月天”中高考考前心理调试与应试指导公益讲座，为备考家庭送上心理支持。讲座现场，讲师结合备考阶段学生与家长的双重心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考前焦虑的成因、表现及调节方法等方面展开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绪疏导小技巧等形式，引导家长和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走出过度焦虑的心理误区。此次讲座精准贴合中高考学生备考需求，不仅帮助学生卸下心理重担，树立积极乐观的备考心态，也为家长提供了科学可行的陪伴指导。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联合专业力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公益支持，助力每一位少年不负耕耘，静待花开，顺利奔赴人生每一场考验。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烧成灰烬。
1: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2: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
3: 喂，你好，

0: 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廊坊市体育局指导、廊坊市搏击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廊坊市第三届青少年搏击比赛暨战狼决积分赛在我市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00余名青少年搏击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尽显青春拼搏风采。走进比赛现场，擂鼓阵阵，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台上，红蓝双方拳脚生风，攻守转换仅在瞬息之间。本次比赛设新秀赛和晋级赛两大类别，严格按照年龄和体重分组竞技，覆盖了从幼儿组到少年组的多个年龄段，既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也为不同阶段的选手提供了展示舞台。这次赛事是京津冀青少年搏击运动的一次高水平交流盛会，不仅有效检验了区域青少年搏击运动发展成果，更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浓厚了全民习武健体、积极健身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提质发展，为体育强势建设注入了青春活力。
3: 近日，行宫东街道组织中建北欧、益江南、静香园、二四、胡同院六个社区联合泰安物业公司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补齐短板，夯实辖区防汛减灾安全根基，提升辖区防汛应急处置与多方联动能力。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小区路面积水、地下车库倒灌等险情，指令下达后，参练人员迅速搭建挡水屏障，封堵车库出入口，并启动排涝作业，同时有序疏散低洼。

0: 区域居民，核对人员信息，确保无滞留。整场演练流程规范，衔接顺畅，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组织复盘，梳理亮点与短板，细化多方联动、物资调配等整改措施，完善防汛工作机制。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强化防汛隐患排查和演练，建立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稳定。近日，市第五小学举办了以"告别焦虑，静待花开，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为主题的家庭教育讲座，旨在普及科学育儿理念，缓解家长焦虑，促进亲子和谐。讲座由廊坊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海杰主讲，他围绕家长焦虑的根源，如过度期待、盲目攀比、强势管控等问题，结合真实案例，指出日常育儿中常见误区，强调家长情绪稳定是最好的家庭教育。现场还设置了爱的觉察与倾听互动环节，帮助家长沉浸式体验有效沟通与情绪共情的重要性。为帮助考生科学调试心态，缓解家长陪考焦虑，近日市图书馆联合市科学技术协会、市心理卫生协会、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共同举办首得平常心花开六月天中高考考前心理调试与应试指导公益讲座，为备考家庭送上心理支持。讲座现场，讲师结合备考阶段学生与家长的双重心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考前焦虑的成因、表现及调节方法等方面展开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绪疏导小技巧等形式，引导家长和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走出过度焦虑的心理误区。此次讲座精准贴合中高考学生备考需求，不仅帮助学生卸下心理重担，树立积极乐观的备考心态，也为家长提供了科学可行的陪伴指导。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联合专业力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公益支持，助力每一位少年不负耕耘，静待花开，顺利奔赴人生每一场考验。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磊。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3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声依旧可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小城故事》听起，由金牌搭档庄奴作词，翁清溪作曲，专门为同名经典电影量身打造，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传世》专辑《岛国之情歌》第6集《小城故事》里。发行之后火遍华人地区，成为跨时代国民经典。

人生路漫漫，风雨皆寻常。下面这首《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80年代巅峰时期的粤语代表作，改编自中岛美雪经典原曲，由香港金牌填词人郑国江重新填词，收录在邓丽君经典粤语同名专辑当中，是她深耕华语乐坛、打通港台乐坛的关键金曲。30多年过去，依旧老少皆宜。

0: 星光会。
1: 明月千里寄相思，清风一曲念故人。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取材自苏轼的千古宋词，由音乐人梁鸿志经典谱曲，最早由邓丽君原声演绎，王菲后来深情翻唱，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空灵唱腔完美贴合古韵意境。

王菲演唱的《君心我心》也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整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经典老歌，也是王菲特意送给偶像的一份心意。歌曲由林桓坤作词，安迪作曲，原本就是一首年代感十足的温婉金曲。王菲没有大幅度改编编曲，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张专辑录制期间刚好遇上5月8日邓丽君离世，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跨越时光的思念。

20年前的张志成推出了第五张专辑《爱情树》，由华研唱片发行，彭学斌、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张志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徐世珍填词。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听完了专辑的标题曲，再来关注另一首新加入专辑的主打，是李思松的作品《痊愈》。听歌名就知道一定是一首疗伤情歌，推荐沉沦爱情当中受过伤的人都来听。这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疗伤曲目之一，且具有20年前悲伤情歌的时代风格。一起来听张志成的《痊愈》。

来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四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
5: 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

0: 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0: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

0: 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材质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2: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3: 阿龙，
2: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3: 加掉什么船？4800部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个量都是500吨朝上。
2: 将买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重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3: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石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晋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中国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2: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3: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客工作人员宋安斌：
7: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
9: 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1: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
12: 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3: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
14: 及时处置。
1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市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丰利：
1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型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性明显减弱了。
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
1: 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5到38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 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 82个项目正式获批， 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 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自今天24时起，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 525元、 505元，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 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 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
5: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利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 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廊坊市体育局指导、廊坊市搏击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廊坊市第三届青少年搏击比赛暨战狼决积分赛在我市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00余名青少年搏击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尽显青春拼搏风采。走进比赛现场，擂鼓阵阵，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台上，红蓝双方拳脚生风，攻守转换仅在瞬息之间。本次比赛设新秀赛和晋级赛两大类别，严格按照年龄和体重分组竞技，覆盖了从幼儿组到少年组的多个年龄段，既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也为不同阶段的选手提供了展示舞台。此次赛事是京津冀青少年搏击运动的一次高水平交流盛会，不仅有效检验了区域青少年搏击运动发展成果，更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浓厚了全民习武健体、积极健身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提质发展，为体育强势建设注入了青春活力。
3: 近日，行宫东街道组织中建北欧、益江南、静香园、二四、胡同苑六个社区联合泰安物业公司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补齐短板，夯实辖区防汛减灾安全根基，提升辖区防汛应急处置与多方联动能力。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小区路面积水、地下车库倒灌等险情，指令下达后，参练人员迅速搭建挡水屏障，封堵车库出入口，并启动排涝作业，同时有序疏散低洼区域居民，核对人员信息，确保无滞留。整场演练流程规范，衔接顺畅，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组织复盘，梳理亮点与短板，细化多方联动、物资调配等整改措施，完善防汛工作机制。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强化防汛隐患排查和演练，建立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稳定。近日，市第五小学举办了以“告别焦虑，静待花开，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为主题的家庭教育讲座，旨在普及科学育儿理念，缓解家长焦虑，促进亲子和谐。讲座由廊坊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海杰主讲，他围绕家长焦虑的根源，如过度期待、盲目攀比、强势管控等问题，结合真实案例，指出日常育儿中常见误区，强调家长情绪稳定是最好的家庭教育。现场还设置了爱的觉察与倾听互动环节，帮助家长沉浸式体验有效沟通与情绪共情的重要性。为帮助考生科学调试心态，缓解家长陪考焦虑，近日，市图书馆联合市科学技术协会、市心理卫生协会、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共同举办“守得平常心，花开六月天”中高考考前心理调试与应试指导公益讲座，为备考家庭送上心理支持。讲座现场，讲师结合备考阶段学生与家长的双重心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考前焦虑的成因、表现及调节方法等方面展开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绪疏导小技巧等形式，引导家长和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走出过度焦虑的心理误区。此次讲座精准贴合中高考学生备考需求，

0: 不仅帮助学生卸下心理重担，树立积极乐观的备考心态，也为家长提供了科学可行的陪伴指导。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联合专业力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公益支持，助力每一位少年不负耕耘，静待花开，顺利奔赴人生每一场考验。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

洗锅盖呀，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国堵门别乱跑。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抗疫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廊坊市体育局指导、廊坊市搏击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廊坊市第三届青少年搏击比赛暨战狼决积分赛在我市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00余名青少年搏击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尽显青春拼搏风采。走进比赛现场，擂鼓阵阵，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台上，红蓝双方拳脚生风，攻守转换仅在瞬息之间。本次比赛设新秀赛和晋级赛两大类别，严格按照年龄和体重分组竞技，覆盖了从幼儿组到少年组的多个年龄段，既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也为不同阶段的选手提供了展示舞台。这次赛事是京津冀青少年搏击运动的一次高水平交流盛会，不仅有效检验了区域青少年搏击运动发展成果，更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浓厚了全民习武健体、积极健身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提质发展，为体育强势建设注入了青春活力。
3: 近日，行宫东街道组织中建北欧、益江南、静香园、二四、芙蓉苑六个社区联合泰安物业公司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补齐短板，夯实辖区防汛减灾安全根基，提升辖区防汛应急处置与多方联动能力。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小区路面积水、地下车库倒灌等险情，指令下达后，参练人员迅速搭建挡水屏障，封堵车库出入口，并启动排涝作业，同时有序疏散低洼区域居民，核对人员信息，确保无滞留。整场演练流程规范，衔接顺畅，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组织复盘，梳理亮点与短板，细化多方联动、物资调配等整改措施，完善防汛工作机制。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强化防汛隐患排查和演练，建立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稳定。近日，市第五小学举办了以"告别焦虑，静待花开，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为主题的家庭教育讲座，旨在普及科学育儿理念，缓解家长焦虑，促进亲子和谐。讲座由廊坊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海杰主讲，他围绕家长焦虑的根源，如过度期待、盲目攀比、强势管控等问题，结合真实案例，指出日常育儿中常见误区，强调家长情绪稳定是最好的家庭教育。现场还设置了爱的觉察与倾听互动环节，帮助家长沉浸式体验有效沟通与情绪共情的重要性。为帮助考生科学调试心态，缓解家长陪考焦虑，近日，市图书馆联合市科学技术协会、市心理卫生协会、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共同举办首得平常心花开六月天中高考考前心理调试与应试指导公益讲座，为备考家庭送上心理支持。讲座现场，讲师结合备考阶段学生与家长的双重心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考前焦虑的成因、表现及调节方法等方面展开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绪疏导小技巧等形式，引导家长和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走出过度焦虑的心理误区。此次讲座精准贴合中高考学生备考需求，不仅帮助学生卸下心理重担，树立积极乐观的备考心态，也为家长提供了科学可行的陪伴指导。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联合专业力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公益支持，助力每一位少年不负耕耘，静待花开，顺利奔赴人生每一场考验。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毛邦初得到情报，说这日本人呢，要在4月29号天长节，也就是天皇的生日，空袭武汉。毛邦初呢，赶紧把这情报跟宋美龄和陈纳德都做了汇报。按说呀，这也没什么新鲜的，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来呀，那不挺好吗？到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咱怕什么呀？可没想到这时候周志柔又出那馊主意，准备啊让咱们的空军绕城爬高，说这样能振奋士气。这毛邦初一听呢，他当然不干，他是专业人士，很明白呀，这空战呢讲究的是你要占领高度，占领高度之后啊，你把握就增大不少。所以啊，毛邦初就坚决抵制。这周志柔呢，人家也有人家的招，拿全国抗战的局势啊来压毛邦初。毛邦初啊也不示弱，两个人呢就开始呛呛。他们俩一呛呛，旁边的正副参谋长石邦芬和张友古这俩一看，得又呛呛上了，咱呢也劝不了，快闪闪吧，别到时候逼着我们俩表态，这一表态呀，得罪了谁我们都不好办。咱这正副指挥呀背景都够深的，得罪了谁呀，我们俩都是吃不了兜着走啊，赶紧闪闪吧。这石邦芬想到这儿，赶紧一捂肚子，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肚子不好，得赶紧上厕所去，再见再见。那张友古一看呢，也赶紧捂着肚子，哎，等等等等，老师我也去，昨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走走走走走。俩人呢全都跑了。咱们再说宋美龄啊，这大主意得他拿。说实话呀，宋美龄对周志柔这印象还是不错的，因为这周志柔啊对宋美龄那是百依百顺，就差呀认个干娘了。可这毛邦初呢则不一样，这宋美龄高兴的时候那无所谓，看着也行，不高兴的时候呢，宋美龄看这毛邦初啊怎么看怎么别扭，也没辙呀。这毛邦初啊他姑姑是毛福梅，那是蒋介石的原配呀，这身份呢挺尴尬。所以这宋美龄啊就特别愿意看周志柔和毛邦初跟那儿斗，这个比美国电影都好看。但是这么斗啊也有个问题，斗来斗去，宋美龄自己的思维呀也乱套了。到了现在，宋美龄只能问陈纳德，陈纳德上校啊，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呢？这陈纳德想着呀，他琢磨了半天，我的公主，这事儿啊我还真不好说，如果从技术角度讲，我支持毛的说法，空军的生命啊在于高度，有了高度就有了一切。不过咱们这回呢准备也算充足，如果能提振士气呢，那当然最好。这宋美龄一听啊高兴，当时就拍了板，好，4月29号啊咱们所有的飞机都要迎战，飞机啊还要绕武汉一周， 以示咱们抗战的决心。
2: 是，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到4月29号，整个武汉那是如临大敌呀！所有的飞行员呢，全都准备好了，这飞机暖。

机待命，就等着消息了。等到中午刚过呢，汉口机场的电话就响了，报告报告，南京方面的敌机已经起飞，目标是武汉。没半分钟啊，又一个电话，报告报告，安庆方面也有敌机起飞，目标啊也是武汉。咱们说这时候呢，汉口机场的负责人呢，正是当初劝高志航投靠中央的老朋友邢产飞。咱们说这邢产飞呀，本事不怎么地，虽然是学飞行的出身呢，但那本事比高志航差远了。也就是因为呀，他这能力有限，张作霖在的时候根本看不上他，所以这邢产飞呀，一气之下就投奔了蒋介石。这蒋介石呢，有心把这邢产飞呀树立为投诚的标杆。你看见没，这号人我们都能重用，要是能人过来呀，我们的待遇更好。可咱们说呀，这邢产飞呀着实是能力有限，蒋介石呢就把他派到毛邦初那儿，让毛邦初啊给他安排好职位。这毛邦初呢，他本人要求也严，这一测试邢产飞呀项项不及格。这毛邦初一看呢，把他开除了都有富裕，可没辙呀，委员长特意要照顾这个呀，只能想办法。最后毛邦初啊琢磨来琢磨去，就让这邢产飞呀当地勤吧，这待遇不错，能熬资历，而且呀要求也不高，所以这邢产飞呀就当上了地勤。之后呢，高志航投奔中央，他跟邢产飞呀关系不错，所以有高志航督着，邢产飞呀多少还能尽点心。可后来呢，高志航不幸阵亡，这邢产飞呀又开始恢复老本色，天天呢那是吊儿郎当。今天呢，他一听这俩电话，他还不着急呢，他心说呀，不急，敌人刚刚起飞，他还得编队呢，且过不来，甭着急。等他把电话撂下，又一个报告报告，我们是黄冈侦测站，我们前沿哨所发现大批日本飞机，请立刻迎击。这邢产飞一听，眼睛当时瞪多大，他一算计，这黄冈离武汉应该只有50公里呀、啊、照这么算，日本飞机离我们这儿最多100公里，这飞机呀、啊、用不了20分钟就到，这个怎么办好呢？起飞迎击好像已经来不及了呀。他正琢磨着呢，旁边有人说话，邢长官，咱们赶紧让空军起飞迎战吧，再不起飞呀，敌机可就到了。这邢产飞撇眼一看，说话的人是谁呀？此人呢姓刘，叫刘兴亚，也叫刘义夫。这个人呢在空军中的名气不太大，但后来呀他成了抗战时期中央日报的著名记者，那也是全国闻名啊。不过早年间呢，这刘义夫啊还是个热血青年，他也立志想要加入空军，不过一测试啊各方面条件都稍微差点，所以啊不幸就给刷下来了。可咱们说这刘义夫啊，他毅力惊人，即便是这样他不死心，既然当不了飞行员呢，那我从最差的开始干。于是啊他就加入了励志社。咱们说在这个空军之中啊，励志社那是最底层的机构，那里头的人呢都不是正式的在编人员，说句不好听的呀，都是打杂的。刘义夫呢就从这儿干起，什么后勤呢地勤呢等等等等，他一点点往上熬。结果呢等到了1938

1828年429空战的时候啊，这刘义夫就干上了正式的地勤。这小伙子呀，手脚快，干什么事儿都积极。结果今天呢，这邢产飞接着电话，他听了一耳朵。要说这刘义夫啊，他也是好心，赶紧提醒一句：“邢长官呐，咱们赶紧让空军起飞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呀。”可没想到这邢产飞呢，这大草包啊还受不了别人说他，他看着刘义夫啊，心里就想：哼，小兔崽子，你什么资历呀？你连空军在编人员都不算，还敢跟我这儿指手画脚的是吧？这邢产飞想到这儿，不顾大敌当前，当场发飙：刘义夫，你懂什么呀？敌人来就来吧，咱们武汉的防空火力啊，也不是吃素的，咱们时间呢有的是，我用不着你提醒。这小伙子刘义夫呢，他心里也急呀，嘴还厉害，不饶人。邢长官，是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您也不能把空军将士的命当儿戏呀。敌人这说话就到，咱们再不起飞，肯定损失惨重啊。这邢产飞听完了一瞪眼：废话，损失多少我算不出来吗？刘义夫，你给我立正站好，我今日教教你。我告诉你啊，根据情报，敌人分三批前来，咱们要是贸然出击，第一批好说，可第二批第三批咱们打不了啊，油料损耗完了，咱就是活靶子，你明不明白？这邢产飞呀，也真不客气，当场还上课呢。可没想到这时候呢，电话铃又响了。这邢产飞是特别不耐烦的，接起来：喂。没想到啊，刚听了半句，邢产飞马上变成笑模样了：哎呀，张参谋您好啊，我是邢产飞呀。有人问了，来电话的是谁呀？张廷梦。咱们前文说过，张廷梦啊是轰炸大队的负责人，兼任第二大队的大队长。但他平常啊不带队作战，就坐镇办公室指挥调度。但是呢，随着战争的进行，咱们无论是轰炸机还是飞行员，损失都非常大。原来呢，中国空军的主力轰炸大队一共有三个，分别是第一、第二还有第八大队。因为啊，从814开始，第二大队的表现呢最突出。当时啊，淞沪会战的日军部队一提中国空军第二大队，这脑仁都疼。所以啊，为了让日军持续这种恐惧，干脆啊，张廷梦就让第二大队出马。有人问了，那第一、第八大队那干嘛呀？也好办，他们呀就当第二大队的预备队，不管是第二大队有什么损失，从这俩大队里抽过去，总得保证第二大队满员。但咱们说呀，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打到最后啊，几个轰炸大队空有番号，没什么飞机了。不过好在呢，这时候苏联人呢总算送来一批轰炸机，张廷梦就把剩下的精英飞行员组织组织，送到兰州啊去培训，适应那新飞机。这样呢，张廷梦手里的活啊就相对少了，能轻松一些。但是毛邦初现在是越来越忙，脚打后脑勺啊。最后没辙，就把张廷梦抓过来，给他当高级参谋，一起帮忙。所以这回呀，张廷梦就负责几个机场的电话调度。这回打电话的就是他。咱们再说邢产飞呢，他知道张廷梦和毛邦初啊关系莫逆，而且人家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得罪不起呀。所以赶紧是满脸陪笑，
张参谋，你。

是啊，张廷梦那边也不客气，邢坦飞，敌人马上就到，你那儿的飞机怎么还没起飞呀？哎呀，张参谋呀，我可听说呀，敌机分三批过来，现在如果贸然出击，等打的第三批呀，咱就该没油了，到时候不就成活靶子了吗？这张廷梦一听，少废话，邢坦飞呀，这个问题我们指挥部早有安排，我告诉你，汉口机场啊，要是因为你的懈怠出现了任何不应该的损失，你呀，就等着进军法处吧。啪，电话就挂了。这邢坦飞一看呢，没辙了，必须得让出击了。他呀，赶紧摇电话，准备通知塔台挂黑旗。这黑旗呀，就是可以起飞的信号。可这邢坦飞呢，刚摇两下电话，他就发现呢，飞机正在起飞。哎，这怎么回事啊？再看看塔台，好，黑旗已经是高高的飘着了。这邢坦飞就纳闷了，哎，我们下令，这黑旗怎么挂下来了？谁干的呀？所以这邢坦飞呀，赶紧再打电话过去问，喂喂，是塔台吗？谁让你们挂黑旗的呀？那边啊，还挺无辜，报告长官，这是您刚才下的命令啊。啊，我下的命令？我什么时候下的命令啊？哎呦，就刚刚吧，您让刘义夫来通知的，还说了慢一点为我们试问呢，您忘了呀？这邢产飞一听啊，气急败坏，他把电话一摔，心说呀，刘义夫，可恶，好小子，你刚才趁我接电话的功夫你就去通知了，你凭什么呀？你假传我的命令啊，我非收拾你不可。但是这邢产飞再一琢磨，哎呀，我要就这么收拾刘义夫，他呀也是罪不至死。而且刘义夫这小子呀，我也听说过，嘴能说，手也能写，万一我这么收拾他，他往外呱呱一说，人家都得认为我是心胸狭窄，这就落下画饼了呀。哎呀，怎么办呢？哎，对，其实现在这样也挺好，现在呀，我们的飞机正在起飞，就这样也难免受到损失，到时候我就把这毛病我全推给刘义夫，反正啊，是他假传我命令的，到时候这小子呀进了军法处，我看你再能说呀。所以这邢产飞呀就没再说什么。咱们再说机场这边啊，刘义夫啊命令塔台挂黑旗，飞行员们看得挺清楚，在汉口驻守的现在就是第四还有第五大队，俩大队长毛英初和董明德，这俩人一看，哦，这是让马上起飞，所以他们不敢怠慢，马上带队就直插云霄。咱们说呢，这时候要是以最快的速度爬高，也许咱这形势还能再有利一点，但没辙，航委会下令得带着飞机绕武汉一周，所以俩大队谁也没辙，都这么干吧，就绕着武汉开始飞。咱们且说毛英初的第四大队，他这儿一共15架飞机，正爬着高呢，日本飞机就杀到了。不过好在呢，先到的这批呀是96陆攻，咱们的老对手了，数量有18架。这玩意儿属于轰炸机序列，优势在于航程长，自卫火力啊也说得过去，但是速度慢，而且没有战斗机护航，所以咱们一旦反过手来，一点也不怕他。可今天一交战呢，形势不利，敌人呢先占据高度，上打下不费了。

他们呀，集中火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扫射。这下飞行员们呀，一点脾气没有，只能四散开来，驾机躲闪。但是，还是有两架飞机躲闪不及，当时被击中，飞机坠毁，飞行员呢，跳伞逃生。这邢产飞在。

队员开始躲闪，这边躲闪呢、还得边掩护，赶紧呢、提升高度。猫鹰初知道，别看现在情况不利，只要进入缠斗，我让你们这帮九六路工啊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这毛营初啊忽视对方攻击，赶紧爬高。还别说，真不出他所料，今天出战的是115和116，都是专业格斗的战斗机。两分钟过后，毛营初啊以坠毁了两架、受伤三架为代价，总算进入了格斗距离。这回可好，大家憋足了火啊，是一顿痛打。这九六路工的编队当场崩溃。咱们说呢，敌人这回带队的是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彭丁少佐，他经验也丰富，一看这情况没法打的干活，我们的战斗机哪儿去了的干活呢？再这么打下去，我们呀就全军覆没的干活。可是啊，这越等他还越不来。最后这彭丁少佐一看没辙了，那就撤退吧，赶紧就用无线电呢通知其他飞机，没戏没戏，编队返航，哈亚库。这下可好，九六路工啊赶紧编队往回飞。这彭丁少佐还琢磨呢，我们怎么说也是18架96路工，也就是有18门活动机炮的干活，你们指那人敢追的干活吗？如果敢追呀、我们机炮加机枪这道火力网啊足够撕碎你们的干活。这彭丁少佐呀还真不是胡想，人家有这实力。不过毛鹰初呢，他也有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这毛鹰初研究过呀，九六路工的弱点呢在他中部偏下一点，这儿是射击死角，我就逮这儿打，一架一架收拾。429空战，因为中国空军的飞机起飞不及时，所以四大队一起飞呀、就遭到了敌人96路工的扫射。人家占有高度，那占着优势啊。但是呢，第四大队的大队长毛鹰初他经验丰富，明白我们呀不用怕这个，憋着劲呢、只要进入格斗距离，我让你们呀吃不了兜着走。咱们说这毛鹰初啊，他想的一点也没错。结果呢，等他这115和116接近96路工的编队之后，一顿痛打，人家这96路工啊当时就成了挨揍的货。这带队的彭丁少佐一看呢，不能这么挨打的干活，我们的战斗机哪儿去了的干活呢？结果呀，这越等还越不来，这彭丁少佐呀是万般无奈，赶紧拿起无线电，没戏没戏，编队返航，哈亚库。这命令一下呀，这18架96路工赶紧编队，他就掉头往回飞。这彭丁少佐还琢磨呢，我们呀有18架96路工的干活，也就是说呀有18门活动机炮，而且还有几倍的机枪的干活，你们指那人敢追吗？敢追呀，我们就把你打成碎片的干活。咱们说这彭丁少佐呀，他还真不是瞎想，人家这飞机多呀，火力也强，真有那实力。不过呀，他有他的办法，毛鹰初他们呢也有自己的招。要说中国空军呢跟这种96路工啊交战也不是一天了，飞行员们呢没事就拿着他的线图研究哪儿是死角哪儿是弱点，飞行员们呀一清二楚。这毛鹰初呢自

自己就琢磨出好多战术来，一看人家撤呀，挺好，你们撤就撤吧，正好啊，我还能看看我这新招灵也不灵。这毛营初想到这儿，根本没废话，一低头，他这飞机呀就钻进了96陆攻的射击死角，人家那飞行员呢根本看不见。这毛营初啊就跟着飞。飞飞飞，哎，他一看呢，人家那活动机炮全收起来了，而且那机枪呢大部分也都转到别处。好，这是好机会。这毛英初想到这儿，当时一个滚转，唰，他这16就滚到了敌机的右侧。紧接着毛英初瞄准他的右发动机，哒哒哒哒哒哒，噗噗噗噗噗，得，发动机给彻底打着了，这敌机一个不平衡就朝左坠下去了。毛英初趁这个机会再往右一个滚转，彻底躲开，这一击结束，弹无虚发，当时就揍掉一架。这毛英初完事儿了呀，第二个上来的那是四小天王之一身手得来梁天成。这梁天成一看，嘿，我们大队长这招不错呀，我也学学。所以他呀也是钻到96陆攻的射击死角。不过这梁天成呢，他是个左撇子，打左边容易，他呀唰往左一个滚转，瞄准人那左发动机，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下又把人那左发动机打爆，这飞机往右一偏坠下去了。梁天成啊继续往左滚转，一击结束，这下也不差。第三个上来的呢是中队长刘志汉。这刘志汉一看，行，这招真管用，他们来啊我也来。所以这刘志汉呢也是照方吃炒肉，一击把人打掉一架。咱们再说那彭丁少佐呢，刚开始啊他就没看见中国战机追，他还挺高兴的，只那个果然胆小的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飞机那是世界一流，他们呀连追也不敢的跟我。他这儿啊正美着呢，可再往后一看，傻了，自己这编队的飞机啊一架一架往下掉。这彭丁少佐一看当时就傻了，赶紧抄起无线电，摩西摩西，重新编队，上下的干活。他这一下令啊，96陆攻立刻分成两队，上下排开，这下死角就都能看见了。这彭丁少佐一看，好，中国战机根本没放弃，可着劲儿的追，自己这儿已经损失了三架。这彭丁少佐一看，摩西摩西，赶紧开火，赶走直拿飞机的干货，海海库，哒哒哒哒，砰砰砰砰砰砰，这96陆攻啊就开始扫射。这下啊，由于人家飞机还比较多，所以火力啊还挺强劲。四大队的各位一看呢，先甭跟他折腾了。先让他打会儿，咱先躲躲，反正啊咱速度比他快，在咱这航程之内想怎么收拾他就怎么收拾他。所以这四大队的飞行员呢赶紧是四散躲闪，不跟他硬碰硬。这彭丁少佐一看呢可算安点心，哟西，总算把支那飞机赶开的干活。可没成想就这个时候，脑袋顶上开始掉子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回可好，彭丁少佐右边的僚机呀，躲闪不及，被当场击中，拖着黑烟呢就坠下去了。这彭丁少佐一看就傻了，哎，怎么脑袋顶上还有直纳战机的干货呢？原来呀，脑袋顶上那批飞机不是别人。董明德的第五大队，刚才咱说了呀，
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

几乎是同时起飞。不过这第五大队呢，因为方向上和这第四大队不太一样，所以起飞的时候没看见这些日本战机。等这董明德带队爬得挺高的高度往下一看，哎，四大队那儿正痛打敌人的轰炸机群呢。这董明德一看呢，心里痒痒，兄弟们，打他们，上打下不费了，打！于是啊，这第五大队就从敌人的脑瓜顶上加入战团。这回四大队的人一看呢，更高兴。毛营初心说呀，行，明德在上头打呀，我们就在底下打，咱呢把他夹成汉堡包。所以这毛营初也不留情，率领飞机呀钻到敌人肚皮底下，也开始攻击。这回可好，上下夹攻，那96路攻啊速度还没咱快，所以这顿打呀彻底给打草去了。时间不大呀，敌人这个18架的大编队被咱击落了10架，上头啊只有8架跟那儿飞，就这8架呀也是个个受伤，架架挂彩。这彭丁少佐一看，怎么回事，我们的战斗机哪儿缺的干货呢，等我回去我非告状不可，就算我剖腹你们呀也好不了的干活。他呀正瞎琢磨呢，就看前头又来了不少的战机，兜头就过来了。这彭丁少佐一看，呦，坏了，支那人怎么还有战机的干活呢？我们前一段可就说呀，支那空军损失殆尽的干活怎么还有那么多呢？看来我们这儿胡说八道都成习惯的干活。哎呀，这回呀无命休矣的干活。这彭丁少佐想到这儿，把眼睛都闭上了，就开始等死。可没想到这时候副驾驶赶紧喊他，少佐阁下，这不是直达战机，是咱们的战斗机的干活。那你这彭丁少佐仔细一看，可不是吗，前头来的这些战斗机呀，翅膀上都是太阳旗儿，这个呀就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标准战机96舰战。有人问了，这日本的战斗机怎么到的那么晚呢？让他们这轰炸机呀先挨了一顿胖揍这才来，为什么呢？这儿告诉您呢，这回呀日本人又拖大了。他们本来以为呀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轰炸，所以呀他们第一批就派的是轰炸机，想要奇袭炸完就走，一方面呢给中国机场一个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呢等他们走的时候吸引中国战机上天，然后呢他们这第二批再派战斗机强来围剿中国战机。这个呀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可没想到啊中国方面提前得知了这个情报，都准备好了。日本这第一批轰炸机一来呀，先给他们一顿胖揍，选点儿没给全歼了。这时候呢日本的第二批战斗机呀终于到了，这些呀是一水的96舰战，一共有27架。而这回呢也挺巧，中国方面的第四和第五大队呀在天上的飞机也是27架。从质量上看呢，咱那16啊比96舰战稍微强点，15呢稍微弱一点，就这么算呢几乎是个平手。这回可好，双方啊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双方在天上1:1就展开了恶斗。咱们说现在的中国飞行员呢，你别看损失挺大，四大天王啊全部阵亡，但是咱们现在精锐还不少，
风头最劲的四个，号称叫四小天王。这四小天王啊，论本事比四大天王也不差，不过呀，有一个分别，就是这四大天王啊，基本上是行校三期之前，这四小天王呢，大部分是五期和六期，就这么点分别。这四小天王都是谁呢？头一号荒原突厥柳哲生，第二一号身手得来梁天成，第三号呢霹雳闪电黄新瑞，第四号小洋人陈瑞殿。现在这四小天王啊，可都在空中。而且呢，除了这四小天王之外啊，咱们还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资深飞行员，什么毛英初、董明德、刘志汉、袁宝康等等等等，他们呀也都是久经沙场，战斗力啊比那四个也不次，所以这一打起来，战斗是异常激烈。双方啊那是各不相让。而这时候呢，武汉的市民呢也纷纷跑出家门，开始看这场空战。咱们说之前呢，航空委员会那边都有预告，这市民们都知道今天呢有一场好戏可看，所以都出家门在这儿观战。这边看呢还边聊天，哎，你看哪是咱们的飞机呀？哎，你看你看翅膀青天白日，那就是咱的，高有旗啊，那是日本的。哦，明白明白，咱们呀一起给空军将士加油怎么样？好，加油加油。哗，底下的加油声啊是此起彼伏，响成一片。不过咱们说呀，空军将士们呢都跟几千米的高空那儿奋战，这加油声能传到那儿去吗？所以呀，根本听不见。不过呀，这大概也能说明武汉百姓的激动之心呢是溢于言表。咱们说呢，这些百姓啊，他们是看热闹的，除了他们之外呀，还有一批人在看门道。谁呢？就是空军将士的家属。就现在而言呢，四大队的大队长毛英初还没有结婚，所以就由第五大队大队长董明德的夫人呢带队。这一队人马呀，都是飞行员的妻子，还有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其实啊，按照空军高层的意见，这场空战呢就不想让他们看。没辙呀，你知道哪架飞机上那是谁的亲人吗？而且这空战非常残酷，你再大的英雄都难免伤亡，你让他们的亲人跟这儿看着，这心里呀能好受吗？但咱们说呀，这些家属啊还挺任性，一个一个申请，就要看着自己的亲人呢跟那儿痛击日本人。这空军高层啊怎么拦也拦不住，最后没辙，就给他们派了卫队保护。这些人呢因为亲人是飞行员，所以他们呀比那一般人要多懂点，一看咱们飞行员俯冲打偏了，他们一个个是唉声叹气，哎呦可惜呀可惜呀。一会儿呢敌人过来一个扫射，哎呀小心呐、啊、小心，全这个样。这些人呢反正看不清飞机编号，就把每一个飞行员呢都当自己的亲人，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啊。可咱们说呀，这空战你要说一个伤亡也没有，这个呀几乎不可能，尤其现在双方交战呢是极为激烈，所以几分钟过后，双方啊就各有损伤，各自损失三架飞机，飞行员呢全跳伞逃生。咱们再说空中这边，
现在一开始有损失，

双方眼睛都杀红了。咱们且说这飞行员袁宝康，袁宝康啊，毕业于航校五期，现在他是五大队中的精锐。咱们前文也说过，袁宝康啊，自814开始他就参战，不过那时候他就是刘翠刚身边的小老弟，作战呢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啊，事情就怕积累，这袁宝康啊，一步一个脚印，到了现在呀，战绩有七架，在中国空军中啊，这都数得上名。现在呀，就连两个大队长毛颖初和董明德战绩也都不如他。这袁宝康啊，甚至还是国际承认的中国第一王牌，那了得吗？不过咱们说呀，古人也有句话，枪打出头鸟。这飞行员交战呢，第一他得先看对手这驾驶舱底下有几个标志，这就说明啊，他本人战绩有多少。这战绩越多呀，说明对方这飞行员越厉害。咱们说日本这战斗机群呢，带队的是小原少佐，他一看，哎，他盯上袁宝康了。为什么呀？就他触目所及，袁宝康的战绩那是最多的。他一琢磨，哟西，这个呀，应该是指那最厉害的飞行员的干货。如果没错，他可能是四大队的大队长毛颖初的干货。我早听说呀，这毛颖初关系也硬，本事也硬的干货。如果我能把他打下来，肯定能重创支那空军的干货。所以这小袁少佐呀，赶紧就缠上袁宝康。咱们说呢，这俩飞行员呢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这飞机呢16对96舰战，相差也无几，所以一打起来那就是一场恶战。双方啊打了三个回合不分胜负。这袁宝康一看呢、急得浑身有点冒汗，这小日本真够硬的，看来呀、我得跟他玩绝招。咱们说袁宝康着急呀、那小袁少佐也着急。哟西，这个毛英初我早就听说的干货，支那空军呢除了四大天王，就属他厉害的干货。今天一见呢，果然名不虚传的干货，看来我想取胜啊，也得用绝招的干货。这俩人呢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晃来晃去，哎，还是让这小袁少佐占了先。这小袁少佐呀故意一慢，让袁宝康啊就咬着他尾巴了。这袁宝康一看，嘿呦，真不容易，总算抓着他破绽了。好小子，接招吧你！噔噔噔噔噔噔，叮当叮当。小袁少佐那飞机呀，当时就被开了几个洞。不过他呀也是高手，早就算好了，把这致命之处避开，挨几枪啊也不要紧。何况他算好了，要玩猫腻，这不冒险怎么行呢？不冒险呢，人就不信。等挨了几枪之后，这小袁少佐一看，差不多的干货，再中弹呢，就真要我的命的干货了。所以他想到这儿，一收油门，往前一压操纵杆，这飞机呜，大头朝下，冲地面就栽下去了。这袁宝康一看，哦，明白了，估计我是直接把他飞行员打死了。这日本飞机啊，速度和火力都不错，唯独防御力不高啊。我们以前呢，也不止一次打死过他的飞行员。嘿，听好，我今天运气不错。想到这儿啊，袁宝康一拉飞机，准备啊，再找一架日本飞机交战。那小袁少佐呢就等着这个时机，他一看，
哟。

0: 猫迎出终极的干活，今天我就拿它杀杀芝麻空军威风的干活。想到这儿，他一眼拉操纵杆，他的96舰战往起一翘，紧接着对着元宝康飞机那肚子就过去了。咱们再说元宝康呢，这元宝康啊也觉得有点不对，哎，就刚才那几个回合能看出来，这家伙绝非等闲之辈，怎么会就让我这么打死了呢？元宝康想到这儿，偷眼往下一看，呀，我要倒霉！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廊坊市体育局指导、廊坊市搏击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廊坊市第三届青少年搏击比赛暨战狼决积分赛在我市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00余名青少年搏击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尽显青春拼搏风采。走进比赛现场，擂鼓阵阵，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台上，红蓝双方拳脚生风，攻守转换仅在瞬息之间。本次比赛设新秀赛和晋级赛两大类别，严格按照年龄和体重分组竞技，覆盖了从幼儿组到少年组的多个年龄段，既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也为不同阶段的选手提供了展示舞台。这次赛事是京津冀青少年搏击运动的一次高水平交流盛会，不仅有效检验了区域青少年搏击运动发展成果，更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浓厚了全民习武健体、积极健身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提质发展，为体育强势建设注入了青春活力。
2: 近日，行宫东街道组织中建北欧、益江南、静香园、二四、胡同苑六个社区联合泰安物业公司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补齐短板，夯实辖区防汛减灾安全根基，提升辖区防汛应急处置与多方联动能力。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小区路面积水、地下车库倒灌等险情，指令下达后，参练人员迅速搭建挡水屏障，封堵车库出入口，并启动排涝作业，同时有序疏散低洼区域居民，核对人员信息，确保无滞留。整场演练流程规范，衔接顺畅，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组织复盘，梳理亮点与短板，细化多方联动、物资调配等整改措施，完善防汛工作机制。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强化防汛隐患排查和演练，建立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稳定。近日，市第五小学举办了以告别焦虑、静待花开，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为主题的家庭教育讲座，旨在普及科学育儿理念，缓解家长焦虑，促进亲子和谐。讲座由廊坊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海杰主讲，他围绕家长焦虑的根源，如过度期待、盲目攀比、强势管控等问题，结合真实案例，指出日常育儿中常见误区，强调家长情绪稳定是最好的家庭教育。现场还设置了爱的觉察与倾听互动环节，帮助家长沉浸式体验有效沟通与情绪共情的重要性。为帮助考生科学调试心态，缓解家长陪考焦虑，近日市图书馆联合市科学技术协会、市心理卫生协会、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共同举办守得平常心、花开六月天中高考考前心理调试与应试指导公益讲座，为备考家庭送上心理支持。讲座现场，讲师结合备考阶段学生与家长的双重心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考前焦虑的成因、表现及调节方法等方面展开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绪疏导小技巧等形式，引导家长和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走出过度焦虑的心理误区。此次讲座精准贴合中高考学生备考需求，不仅帮助学生卸下心理重担，树立积极乐观的备考心态，也为家长提供了科学可行的陪伴指导。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联合专业力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公益支持，助力每一位少年不负耕耘静待花开，顺利奔赴人生每一场考验。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

0: 现在的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0: 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4: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6: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3: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8: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9: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0: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

0: 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3: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3: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2: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6: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8: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9: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6: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6: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1: 出厂量多少钱？收割机联系啊。
8: 搞快点，搞快点。
6: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8: 等会儿我挂上这螺丝就行了。
6: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

0: 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事兵在黎南部

0: 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一叶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撞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定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陆续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社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湿润童心运暖三河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

0: 一高年级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六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杨庄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三河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谢颂阳。此刻晨光破晓，清风拂面，又是崭新的一天。六月的风永远带着独有的温柔与不舍，蝉鸣初起，阳光正好，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期而至，少年的青春始于清晨的朗朗书声，终于盛夏的挥手告别。我们在晨光中奔赴课堂，在朝阳里书写答卷，数年朝夕，岁岁成长，就让我们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解锁属于毕业生的专属浪漫，以此启程奔赴山海。

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少年送给每一位即将毕业的你。我们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回望数年校园时光，清晨的早读，操场的微风，教室的阳光，并肩同行的伙伴，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少年从不惧前路未知，青春本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奋力奔跑的清晨，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都将化作前路的星光，照亮我们未来的路。毕业不是结束，而是无数种崭新的开始。愿我们永远保持少年的纯粹与热烈，带着校园赋予我们的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

青春是一场义无反顾的追光之旅，在校园的数年里，我们追逐知识的光、梦想的光、未来的光。我们曾迷茫，曾焦虑，曾想过放弃，但始终从未停下脚步。青春里的我们都是执着的追光者，追逐梦想，追逐热爱，追逐更好的自己。毕业之后，前路漫漫，山海辽阔，依然愿你我永远做勇敢的追光者，心向阳光，不负韶华。

0: 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2: 又到凤凰花开的时候，又到一年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被誉为毕业季第一神曲，由林志炫演唱。歌曲以凤凰花为意象，凤凰花盛夏盛开，恰逢毕业离别之时，旋律温柔伤感却不颓丧，歌词记录了同窗挚友的朝夕相伴，离别不舍，是数十年不变的毕业经典曲目，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离

0: 青春逐梦，不负韶华，前路漫漫，初心不忘。寒窗数载，我们一同披星戴月，奋力前行，也曾在迷茫中徘徊，在困境中坚持。人生路上从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怀揣热爱，握紧心中方向，便不惧风雨阻挡。一首《最初的梦想》，愿所有毕业学子永葆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远方。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

时光缓缓流淌，晨光温柔落幕，青春的画卷在盛夏落笔，崭新的篇章在今朝开启。毕业是青春的句号，更是人生的冒号，代表着无限的可能与无限的希望。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清晨的朝气、校园的温柔、年少的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璀璨的人生，不负时光，不负努力，不负年少的自己。再次祝愿全体毕业生前程坦荡，岁岁无忧，未来可期，万事胜意。我是主持人谢颂扬，青春不散场，请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